很喜欢这句话，与其违心陪笑，不如一人安静，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有哪些触动过你的文字呢？也欢迎和小青分享。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别自以为是，很多事情别人并不是不知道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理，终究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只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0: 竟是结局。
1: 我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认真一点，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奇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许飞，我设计10000种方式遇见你。
9: 我设计。

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

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曲调很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这首歌拿出来反复听，听完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余生我们好好过，拂仪余生相。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思涵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大师，但再次陷入泥潭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如此。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成医。王二浪

爱你，笨拙而热烈，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是晚风渐兮，星河若现。一场小别离，你是破晓清晨灿烂眼中的光景，你是回忆与爱叙旧的歌，只唱给我听。昼夜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们谈恋爱是为了尝甜头，但好像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偏只捡苦头吃。我们试图证明，只要有一个人爱着，那就是爱情。可最后，好像只证明了自己是错的。也许，爱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证明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拥抱，都能够看得到爱。阿桑一直很安静。

许这个世间需要证明的爱大抵都是不爱吧，只是这一份不爱你总得费尽心思才明白。有时候命运的戏谑就在于你一直犹豫不决，等到终于下定决心，已经到了谢幕的时间。但也许爱情的谢幕没有那么可怕，就像观众散场之后，哭过，笑过，挣扎过，眼泪和笑容留在舞台之上，自己

都有使命，但是你要始终记住，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所以好好珍惜出现的每一个人。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火花塞是发动机的导火索，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点火效果，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因此成为汽车重要的零部件。那么汽车火花塞多久更换一次呢？为什么火花塞坏了要四个一起换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火花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阿杜的《思夜》。

在发动机里有一个重要的零件，虽然存在感不是很强，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也常被忽略，但它一旦出问题将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整体性能，轻则抖动，重则无法点火，这个零件就是火花塞。那么火花塞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汽油发动机有四个冲程，即吸气、压缩、做功、排气。其中做功冲程就是利用缸内燃烧的气体急剧膨胀，然后推动活塞将内能转化成机械能。而火花塞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产生可以点燃油气混合物的电火花。一个电火花主要有接线螺母、绝缘体、接线螺杆、中心电极、侧电极及外壳组成。其中影响火花塞产生电火花的主要因素就是电极间的间隙，间隙过小则电火花微弱，容易产生积碳漏电，间隙过大需要击穿的电压就会很高，发动机就很容易发生缺火。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的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里

就算跌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用经意想起时，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成为了更

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

0: 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然。

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探戈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探戈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轻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是紫荆，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进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

他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

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的。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一般来说，厂家根据车型不同都会有一个火花塞的指导更换周期，但如果汽车出现了几种症状，不管有没有达到或者超出更换期，都要及时更换火花塞。首先，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正常车辆启动的过程都是非常流畅的，但是火花塞出现故障的话，点火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车辆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抖动和顿挫。如果你的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而且车辆一直有嘶吼声却点不着火，可能就是火花塞出了问题。

除非是三缸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才会抖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抖动，排除了发动机积碳的原因，那就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严重积碳，车辆的动力时强时弱，才会使车辆在行驶中车身不断抖动。第三，车辆油耗突然增加，也有可能是火花塞故障。火花塞不仅关系到车辆能否点着火，还会影响燃油的充分性。如果火花塞出现故障，汽油就无法得到充分燃烧，车辆的动力性能不仅会下降，还会让车辆的油耗跟着升高。在用车的过程中，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汽车油耗莫名升高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原因，就可以检查一下火花塞。如果是火花塞的问题，就要及时更换，否则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器，导致尾气排放不达标。是不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火花塞不能只换一个？火花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电极会逐渐出现积碳，甚至是磨损。通常情况下，所有火花塞的磨损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只换了一个新火花塞，它的寿命和性能一定比其他的好，但也容易出现动力不平衡。新火花塞由于性能好，会使本气缸内的混合物燃烧更充分，其他气缸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平衡，以至于出现抖动和异响的情况。这跟换轮胎有点类似，很少会只换单个轮胎，基本上都是直接换同轴的一对，因为新胎和旧胎的花纹磨损程度不一样，存在安全隐患。

火花塞能随车使用终生吗？恐怕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如果发现火花塞电极上的积碳特别多，可以自己拆下来，然后放到白醋或者是洁厕灵等有机溶剂里面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用刷子清洗风干之后再给装回去就行了。如果火花塞电极磨损严重，还是更换全套最放心。由于火花塞属于汽车消耗品，到了公里数该换就换。虽然火花塞出问题不会让车立刻趴窝，但确实会影响驾车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认真一点，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奇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在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

登上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是非，我设计10000种方式遇见你。我设计。

0: 我准备好了雨伞，想在下雨的时候陪你一程，送你回家。可是等不到下雨天，也等不到送你回家的机会。我还买过两份早餐，想借口说买多了送你一份，却忘了早上风大，吹凉了手上的豆浆，也吹灭了我心里的勇敢。我明明知道做的这些都很幼稚很愚蠢，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一点。就好像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
1: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

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曲调很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这首歌拿出来反复听，听完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余生我们好好过，拂仪余生香。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思涵。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0: 您吃的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我的音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感情大师，但再次陷入泥潭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如此。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而来，来时斜风带雨，我无处可避，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成医。王二愣

爱你，笨拙而热烈，一无所有又倾尽所有，因为我爱你，即使山河阻隔，风雨交加，我依然想去拥抱你。

很喜欢的一句话是，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中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但是你要始终记住，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所以好好珍惜出现的每一个人。山楂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顶住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

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算跌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4: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4: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有时候会突然变得脆弱，突然就不快乐，突然的被回忆里的某个细节揪住，突然陷入深深的沉默，不想说话。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希望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能给你温暖的鼓励和前进的力量。

个人对你的好并不能立刻就看到，因为汹涌而至的爱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对你好的人往往是温柔而矜持的，你可能会怪他没有付出真心，但在一天天的平凡岁月里，却能感觉到他对你无所不在的关心。好的感情不应该是令人眩晕的，而是细水长流的把你宠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自己过得好才重要，别人过得好不好对你不重要，需要你付出精力的是你自己的生活，需要你花时间的是那些在你身边的人。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人的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变得更有底气，这就是应该努力的原因。做一个离开了别人也可以生活的人吧。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你曾经觉得生命里的每一扇门都关上了，那请记住这句话，关上的门不一定上锁，至少再过去推一推。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话，与其违心陪笑，不如一人安静；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有哪些触动过你的文字呢？也欢迎和小青分享。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别自以为是，很多事情别人并不是不知道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以前以为坚持就是永不动摇，现在才明白，坚持是犹豫着、退缩着、心猿意马着，但还是继续往前走。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呢？欢迎把你的心情和感悟跟我们一起分享。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的参与。

腿轻轻后腿顺上跳跃，你的香味无补，我的分不清，我到底该轻轻抚你的背，还是保持安全范围？左脚右腿轻轻后腿顺上。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就不再整天想着睡懒觉，不再熬夜看偶像剧，也不会刻意去想怎样好好的生活，远离那些原以为离不开的东西，然后觉得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世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的约。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心的取向。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上。

0: 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我拒绝平庸，
6: 我抵触暗恋，
5: 我不要平淡，
6: 我中断失眠，
5: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6: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5: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6: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5: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6: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林口。

0: 滩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编织物，
2: 我拒绝平庸，
3: 我抵触暗恋，
2: 我不要平淡，
3: 我中断失眠，
2: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3: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2: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3: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2: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3: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

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人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火花塞是发动机的导火索，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点火效果，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因此成为汽车重要的零部件。那么汽车火花塞多久更换一次呢？为什么火花塞坏了要四个一起换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火花塞。

阿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阿杜的《思夜》。

在发动机里有一个重要的零件，虽然存在感不是很强，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也常被忽略，但它一旦出问题将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整体性能，轻则抖动，重则无法点火，这个零件就是火花塞。那么火花塞的主要

功能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汽油发动机有四个冲程，即吸气、压缩、做工、排气。其中做工冲程就是利用缸内燃烧的气体急剧膨胀，然后推动活塞将内能转化成机械能。而火花主要有接线螺母、绝缘体、接线螺杆、中心电极、侧电极及外壳组成，主要有接线螺母、绝缘体、接线螺杆、中心电极、侧电极及外壳组成。其中影响火花塞产生电火花的主要因素就是电极间的间隙，间隙过小则电火花微弱，容易产生积碳漏电，间隙过大需要击穿的电压就会很高，发动机就很容易发生缺火。

火花塞要多久更换一次呢？有人说坏了才换，平时不用管，毕竟一套火花塞几百块钱。也有的人认为火花塞的钱不能省，到期了就要换，否则会伤发动机。这两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建议参照火花塞的使用寿命及时更换，影响发动机的使用。火花塞寿命长短取决于材质，材质不同，使用寿命不尽相同，更换周期也就不同。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伊金、铂金和伊铂合金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衣金、铂金等材质，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20000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铂金火花塞在40000公里左右更换，衣金火花塞可以使用6到8万公里，而追求性能的汽车使用衣铂合金火花塞，各方面性能更优越，更换里程可达100000公里左右。具体火花塞多久换一次，可以参考厂家保养手册上提供的建议更换周期。火花塞寿命长短除了自身的质量问题外，还受发动机整体性能和个人的用车习惯以及驾驶环境等影响，因此学会判断火花塞出现故障的征兆，才能把握准确的更换时间。

选择什么样的火花塞，首先要了解它的特性。镍合金火花塞最为常见，10万元以内的车型完全可以满足工作需求。虽然每3万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但价格便宜，更换成本低。相比镍合金火花塞，铂金火花塞最大的特点就是寿命长，耐久性好，适合更恶劣的工况。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原厂火花塞还未到更换周期的时候就更换，而铱金火花塞可以做得更细，点火更强，需要点火电压更低，减少了点火失火率，所以铱金火花塞一般使用周期为6万公里。此外，双铱金火花塞具有高硬度、高抗腐蚀性和高熔点的特点，是所有火花塞中使用寿命最长的，高达10万公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火花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一般来说，厂家根据车型不同都会有一个火花塞的指导更换周期，但如果汽车出现了几种症状，不管有没有达到或者超出更换期，都要及时更换火花塞。首先，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正常车辆启动的过程都是非常流畅的，但是火花塞出现故障的话，点火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车辆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抖动和顿挫。如果你的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而且车辆一直有嘶吼声却点不着火，可能就是火花塞出了问题。

如果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出现明显抖动，也有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了问题。车辆在正常行驶中是不会有太明显抖动的，除非是三缸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才会抖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抖动，排除了发动机积碳的原因，那就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严重积碳，车辆的动力时强时弱，才会使车辆在行驶中车身不断抖动。第三，车辆油耗突然增加，也有可能是火花塞故障。火花塞不仅关系到车辆能否点着火，还会影响燃油的充分性。如果火花塞出现故障，汽油就无法得到充分燃烧，车辆的动力性能不仅会下降，还会让车辆的油耗跟着升高。在用车的过程中，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汽车油耗莫名升高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原因，就可以检查一下火花塞。如果是火花塞的问题，就要及时更换，否则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器，导致尾气排放不达标。是不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火花塞不能只换一个？火花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电极会逐渐出现积碳，甚至是磨损。通常情况下，所有火花塞的磨损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只换了一个新火花塞，它的寿命和性能一定比其他的好，但也容易出现动力不平衡。新火花塞由于性能好，会使本气缸内的混合物燃烧更充分，其他气缸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平衡，以至于出现抖动和异响的情况。这跟换轮胎有点类似，很少会只换单个轮胎，基本上都是直接换同轴的一对，因为新胎和旧胎的花纹磨损程度不一样，存在安全隐患。

火花塞能随车使用终生吗？恐怕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如果发现火花塞电极上的积碳特别多，可以自己拆下来，然后放到白醋或者是洁厕灵等有机溶剂里面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用刷子清洗风干之后再给装回去就行了。如果火花塞电极磨损严重，还是更换全套最放心。由于火花塞属于汽车消耗品，到了公里数该换就换。虽然火花塞出问题不会让车立刻趴窝，但确实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认真一点，也许是这辈子

奇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
6: 武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武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hey。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9: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0: 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许飞，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
1: 我设计

我准备好了雨伞，想在下雨的时候陪你一程，送你回家。可是等不到下雨天，也等不到送你回家的机会。我还买过两份早餐，想借口说买多了送你一份，却忘了早上风大，吹凉了手上的豆浆，也吹灭了我心里的勇敢。我明明知道做的这些都很幼稚很愚蠢，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一点。就好像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

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曲调很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这首歌拿出来反复听，听完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余生我们好好过，拂仪余生香。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思涵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火花塞是发动机的导火索，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点火效果，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因此成为汽车重要的零部件。那么汽车火花塞多久更换一次呢？为什么火花塞坏了要四个一起换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火花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阿杜的《思夜》。

在发动机里有一个重要的零件，虽然存在感不是很强，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也常被忽略，但它一旦出问题将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整体性能，轻则抖动，重则无法点火，这个零件就是火花塞。那么火花塞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汽油发动机有四个冲程，即吸气、压缩、做功、排气。其中做功冲程就是利用缸内燃烧的气体急剧膨胀，然后推动活塞将内能转化成机械能。而火花塞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产生可以点燃油气混合物的电火花。一个电火花主要有接线螺母、绝缘体、接线螺杆、中心电极、侧电极及外壳组成。其中影响火花塞产生电火花的主要因素就是电极间的间隙，间隙过小则电火花微弱，容易产生积碳漏电，间隙过大需要击穿的电压就会很高，发动机就很容易发生缺火。

火花塞要多久更换一次呢？有人说坏了才换，平时不用管，毕竟一套火花塞几百块钱。也有的人认为火花塞的钱不能省，到期了就要换，否则会伤发动机。这两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建议参照火花塞的使用寿命及时更换，影响发动机的使用。火花塞寿命长短取决于材质，材质不同，使用寿命不尽相同，更换周期也就不同。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伊金、铂金和伊铂合金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衣金、铂金等材质，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20000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铂金火花塞在40000公里左右更换，衣金火花塞可以使用6到8万公里，而追求性能的汽车使用衣铂合金火花塞，各方面性能更优越，更换里程可达100000公里左右。具体火花塞多久换一次，可以参考厂家保养手册上提供的建议更换周期。火花塞寿命长短除了自身的质量问题外，还受发动机

整体性能和个人的用车习惯以及驾驶环境等影响。因此学会判断火花塞出现故障的征兆，才能把握准确的更换时

选择什么样的火花塞，首先要了解它的特性。镍合金火花塞最为常见，十万元以内的车型完全可以满足工作需求。虽然每三万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但价格便宜，更换成本低。相比镍合金火花塞，铂金火花塞最大的特点就是寿命长，耐久性好，适合更恶劣的工况。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原厂火花塞还未到更换周期的时候就更换，而铱金火花塞可以做得更细，点火更强，需要点火电压更低，减少了点火失火率，所以铱金火花塞一般使用周期为6万公里。此外，双铱金火花塞具有高硬度、高抗腐蚀性和高熔点的特点，是所有火花塞中使用寿命最长的，高达10万公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火花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回到汽车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一般来说，厂家根据车型不同都会有一个火花塞的指导更换周期，但如果汽车出现了几种症状，不管有没有达到或者超出更换期，都要及时更换火花塞。首先，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正常车辆启动的过程都是非常流畅的，但是火花塞出现故障的话，点火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车辆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抖动和顿挫。如果你的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而且车辆一直有嘶吼声却点不着火，可能就是火花塞出了问题。

如果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出现明显抖动，也有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了问题。车辆在正常行驶中是不会有太明显抖动的，除非是三缸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才会抖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抖动，排除了发动机积碳的原因，那就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严重积碳，车辆的动力时强时弱，才会使车辆在行驶中车身不断抖动。第三，车辆油耗突然增加，也有可能是火花塞故障。火花塞不仅关系到车辆能否点着火，还会影响燃油的充分性。如果火花塞出现故障，汽油就无法得到充分燃烧，车辆的动力性能不仅会下降，还会让车辆的油耗跟着升高。在用车的过程中，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汽车油耗莫名升高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原因，就可以检查一下火花塞。如果是火花塞的问题，就要及时更换，否则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器，导致尾气排放不达标。是不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火花塞不能只换一个？火花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电极会逐渐出现积碳，甚至是磨损。通常情况下，所有火花塞的磨损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只换了一个新火花塞，它的寿命和性能一定比其他的好，但也容易出现动力不平衡。新火花塞由于性能好，会使本气缸内的混合物燃烧更充分，其他气缸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平衡，以至于出现抖动和异响的情况。这跟换轮胎有点类似，很少会只换单个轮胎，基本上都是直接换同轴的一对，因为新胎和旧胎的花纹磨损程度不一样，存在安全隐患。

火花塞能随车使用终生吗？恐怕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如果发现火花塞电极上的积碳特别多，可以自己拆下来，然后放到白醋或者是洁厕灵等有机溶剂里面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用刷子清洗风干之后再给装回去就行了。如果火花塞电极磨损严重，还是更换全套最放心。由于火花塞属于汽车消耗品，到了公里数该换就换。虽然火花塞出问题不会让车立刻趴窝，但确实会影响驾车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

墙里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

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

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

多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

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

词经，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

0: 一个人对你的好并不能立刻就看到，因为汹涌而至的爱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对你好的人往往是温柔而矜持的，你可能会怪他没有付出真心，但在一天天的平凡岁月里，却能感觉到他对你无所不在的关心。好的感情不应该是令人眩晕的，而是细水长流的把你宠坏。
1: 能不能让我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自己过得好才重要，别人过得好不好对你不重要，需要你付出精力的是你自己的生活，需要你花时间的是那些在你身边的人。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人的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变得更有底气，这就是应该努力的原因。做一个离开了别人也可以生活的人吧。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你曾经觉得生命里的每一扇门都关上了，那请记住这句话，关上的门不一定上锁，至少在过去推一推。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很喜欢这句话，与其违心陪笑，不如一人安静，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有哪些触动过你的文字呢？也欢迎和小青分享。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别自以为是，很多事情别人并不是不知道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0: 爱上眼睛。
1: 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理终究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只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三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0: 竟是结局。
1: 我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认真一点，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是非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
6: 我设计

0: 我准备好了雨伞，想在下雨的时候陪你一程，送你回家。可是等不到下雨天，也等不到送你回家的机会。我还买过两份早餐，想借口说买多了送你一份，却忘了早上风大，吹凉了手上的豆浆，也吹灭了我心里的勇敢。我明明知道做的这些都很幼稚很愚蠢，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一点。就好像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
1: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

来陪你听到的歌曲调很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这首歌拿出来反复听，听完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余生我们好好过，拂仪余生香。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思涵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时候觉得爱一个人的感觉就是在赌博，你押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一整颗心，想要他回头看你一眼，一眼就好。你押的越来越多，越来越舍不得放手。有的人赢得盆满钵满，有的人输得分文不剩。不要说你什么都不求，上了赌桌的人没有一个想空着口袋回家的。

上小偷，拿走眼泪，偷走回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时光小偷》。

在时尚追逐，钢琴家们追逐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孩子们追逐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烟花，我们追逐着一条又一条人生的真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首歌我收藏了很久，一直舍不得写，因为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有一些东西只适合藏起来，不能示人。诗集里的美丽传说有一句台词，后来有很多人躺在我怀里问我爱不爱他，我都回答爱，可是我最爱的那个人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林忆莲，伤痕。

很多人说治疗伤痕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用时间，一个用爱。但悲伤的是，带着伤痕的人很难拥有爱。曾经你以为人生最糟的是失去最爱的人，但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你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自己。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听到许嵩的这一首歌是在教室里，精致的音响轻轻地放着唯美的歌曲。其实作为那个时候成功的80后独立唱片音乐人，新一代的网络偶像歌手，他被打上了太多的标签。接下来推荐到的是他的《唯爱你》。

0: 最近经常会想起05年夏天那个唱跟我一起疯美丽笨女人的女生，从你一定要幸福到你是我的风景，她干净温暖的声音会将爱情当中的各种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何洁，我多么怀念
1: 你走过街边经手的诗篇，来不及朗诵消失不见，

怀念是爱情当中最伤感的主题，这首歌适合每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些无法遗忘又不能更改的回忆，会随着旋律从心底荡漾出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能够养一盆花，看它长出新绿，能在安静的书店里看书，能去你从未去过的地方旅行，能够让时间把你所受的痛和苦抛得一干二净，但你心里还留着一个地方，存着关于那个人的事。这一首歌，关于你的心事。

你终会明白，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还有一个人为你等待。你会遇到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作为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除了能保护发动机，让发动机寿命更加长久以外，还能减少发动机出现故障的几率，以及节省燃油的开销。当然，如果机油使用不当，同样也会引起车辆故障，导致油耗增加，寿命缩短。本期节目我们来总结一下对机油认知的几种误区，避免踩坑。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0: 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是因为它流动于发动机各个部件之间，起到润滑作用，防止部件之间磨损严重。除此之外，机油还有冷却降温、清洗清洁、密封防漏、防锈防蚀，还有缓震缓冲等用途，作用可见一斑。但是在机油使用中难免有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机油变黑就得换。机油有清洁的作用，能够清洁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和氧化物，并将其溶解。而我们看到的机油中的黑色物质就是发动机内部积碳和氧化产物，所以无论多透亮的机油，只要加入到发动机中工作一段时间，都会变黑。这是机油在发挥它的清洁作用，因此变黑完全是正常现象，并不是机油一变黑就得换。
1: 我只想

机油认识误区二，粘度越大润滑越好。从润滑的角度来说，粘度过大，车辆启动的时候机油就会上得慢，恰恰启动的时候和机油没有完全热起来的时候，对车的磨损是最大的。

机油作用之一是给发动机散热冷却，冷却液主要负责发动机上部燃烧室周围零部件的冷却，各运动部件却要依靠机油来散热，如果粘度过大，单位时间内机油的流量小，那么零部件冷却效果会差很多，零部件冷却不好就会导致其使用寿命大打折扣。另外运动粘度过大，燃油经济性也肯定不好，所以选择合适的粘度才是对发动机最大的保护。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认识误区三：合成机油比矿物油粘度稀。有些车主仅凭外观感觉认为合成机油粘度太稀，机油压力小，实际上合成机油特性就在于此。因为发动机对于机油的粘度要求是低温启动和低温运转，必须保证粘度足够低才能减少磨损，高温运转时必须保证合适的粘度才能起到足够的润滑效果。相关数据显示，全合成机油粘度指数可以达到160以上，而普通矿物机油粘度指数不会超过100，所以在常温下看到的机油粘度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发动机高温和环境低温情况下才能感觉到合成机油的粘度优势。同时，合成机油在粘度指数、抗氧化、换油周期等方面也完胜矿物油。

机油认识误区四，盲目选择机油。机油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长短，因此不要盲目选择机油，既要重视质量等级，也要注意粘度等级。首先应按压缩比、排量等来进行使用性能级别的选择，然后按照气温负荷进行粘度级别选择。在选用机油质量时，应宁高勿低，质量好的机油能保证发动机润滑良好，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换油周期，减轻维护和修理的频度和难度。在选择机油粘度时，除气温条件外，应在保证发动机润滑与密封的条件下，尽量选用低粘度机油，以便节约燃料。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在选择机油的几个认识误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认识误区五，换机油只看里程不看保质期。正常情况下，车主可以根据机油使用里程和保质期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普通机油5000公里更换，半合成机油7500公里更换，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更换。在经常堵车或高温寒冷等用车环境下，应该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如果机油超过其有效期限，即使没有达到更换周期的里程，也应该更换。

机油认识误区六，机油混用。机油混用的问题涉及到同品牌新旧机油混用、不同品牌机油混用、不同标号机油混用等情况，是机油使用的常见误区之一。首先，新旧机油不能混用，旧机油经过长时间使用已经被污染氧化，性能敌不过新机油，混用容易加剧汽车零件的磨损。其次呢，不同品牌的机油制造标准还有功能侧重不同，混用也会影响机油的性能。同时，不同标号的机油更是不能混用的，他们所侧重的车型不同，强行混用会损坏发动机。

机油认识误区七，盲目迷信机油添加剂。优质的机油是具备多种发动机保护功能的成品，配方中呢已经含有多种添加剂，其中包括抗磨剂，配方的均衡也足以保障各种性能的充分发挥。但是盲目迷信并且自行添加其他的添加剂，反而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不仅不能给车辆带来额外的保护，而且容易与机油中的化学物质发生反应，造成机油综合性能的下降。那误区八就是机油宁可多加不能少加。有些人认为啊，机油少了会损伤发动机，但是机油过多就会从气缸与活塞的间隙中窜入燃烧室燃烧，形成积碳。这些积碳呢会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增加产生爆震的几率。其次，机油过多增加了曲轴连杆的搅拌阻力，使燃油消耗增大。那同时呢，机油加多了会使得发动机内部的压力增加，容易导致发动机的密封件渗油，所以机油量应该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线之间就行了。

机油认识误区九，机油越贵越好，是不是越贵的机油质量就越好呢？其实并不是这样，选择合适车辆的机油才是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参照车辆保养使用手册添加机油，不要盲目追求高价位机油。对于一些行驶里程比较长的老旧车辆，可以适当的增加机油的粘度，填补常年磨损产生的间隙，提升气密性。进口的高端机油往往粘度比较高，不太适合国产车。如果盲目使用粘度高的机油，不仅起不到润滑发动机的作用，还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探戈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探戈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是紫荆，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

他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0: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渴望着成熟，那么真正的成熟是什么样的呢？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然，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以前以为坚持就是永不动摇，现在才明白，坚持是犹豫着、退缩着、心猿意马着，但还是继续往前走。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呢？欢迎把你的心情和感悟跟我们一起分享。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的参与。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就不再整天想着睡懒觉，不再熬夜看偶像剧，也不会刻意去想怎样好好的生活，远离那些原以为离不开的东西，然后觉得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世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的约。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心的取向。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